嗱，咁記得喺上個星期尾咧，我哋知道全球嘅股市咧曾經狂射得好緊要嘅，咁喺1933年咧就係最到最低點嘅。咁而咧首當其衝嘅咧就係航空業，佢受嘅打擊咧係最嚴重嘅，咁我哋知道。